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年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九月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 0.7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点，跌幅 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 1.03%。晶片股受压，辉达 Nvidia 跌 1.5%。超微半导体 AMD 同埋美光 Micron 都跌超过 2%。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回吐超过 3%， 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控诉操控广告价格的亚马逊股价再跌 1.8%。 特努斯星期二接棒库克出任苹果的行政总裁，并透露苹果下个星期将会推出重磅产品，苹果股价逆市升到 2.6%。油价急升，石油股逆市上扬。据报将会在委内瑞拉扩展业务的雪佛龙和埃克森美孚都升超过 2%， 西方石油升 1%。 美伊爆发新一轮的军事冲突推升油价，纽约期油更加突破每桶90美元的心理关口，是7月下旬以来首次。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90.22 美元，升 4.46 美元，升幅 5.2%。 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4.65 美元，升 4.16 美元，升幅 4.6%。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都急升至2023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的荷兰天然气近月期货价格升近 6%， 至每兆瓦时 73.95 欧元。根据伊朗传媒报道，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上，伊朗位于波斯湾沿岸的重要能源枢纽阿萨鲁耶港传出爆炸声。而美债息和美元汇价都上升，不利金价走势。现货金继续受压，跌超过 2%， 触及两个星期低位。纽约期金就跌 1.9%， 收报每盎司 4396.4 美元。国际方面，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官员说，美方对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经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表示，美军是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针对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的行动，并指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为了报复美方，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无人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今次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及向约旦美军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特朗普说，若果伊朗对攻击进行报复，他们将会遭到更加猛烈和更高强度的打击。他补充，今次还未算是美军最猛烈的攻击，美国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降临，伊朗将会所剩无几。而美国国会众

0: 议院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国会11月3号中期大选之前出现停摆。这项短期拨款法案确保政府资金维持在现水平，直至今年12月11号，令到国会在大选之前最用重要的立法任务得以完成，并将陷入僵局的全年拨款协议谈判推迟到中期选举之后。而这项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将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6: 说故事的人，我坤腾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嘅新歌《完美后备》，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7: 咁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op 人嗰啲都系工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噶，
6: okay。
7: 都系啲准备功夫嚟噶，都要喺网络世界上边去了解佢多啲先。
6: 喂，但我想知即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7: 系喎，
6: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做乜佢唔行前一步嘅咧？咁点解系咁嘅
7: 咧？咁就错咗啦。
6: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7: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个性系点。
6: 好 ，OK。9月7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俊。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国新办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东博会定档9月17号在南宁开幕，首场 AI 大卖场东盟11个国家首次聚齐，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时隔8年，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今起施行，4款国产一类创新药被纳入重要突破当中。两部门通知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政策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即日起按20%的税率征税。华为、小米、荣耀手机今天集体调价，华为 Mate 80全系列涨价，最高涨价1000元，小米17系列涨价200元起。国际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一触及4.78%，美国经济学家警告债券市场进入结构性的熊市。莫迪年内第二次呼吁印度民众非必要切勿购买黄金。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低迷，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国际油价大幅的上行，黄金价格出现了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小幅翻红。好，下来听详细内容。

0: 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幸福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宣言，并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年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博览会有多项创新举措，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的特点。
2: 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主题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东帝汶将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林红红介绍，
3: 我们将举办中国东盟商界领袖论坛、中国菲律宾工商合作高层对话会等一系列活动，都将突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新高地。
2: 今年的展览总面积增加到17万平方米，展区从两个拓展到三个，不但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还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从消费端、企业端、政府端和国际端四端一体，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针对参展商最关心的市场和订单，博览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表示，
4: 平路硬核通航与东博会召开是双重历史时刻的叠加。今年我们东博会的国际展区特别火，可以说是一位难求，25个区域外的国家的100多个企业积极报名参展。
2: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本届博览会产品更丰富，还能近距离体验高科技产品。卢新宁介绍，
4: AI 眼镜、智能手表、 AI 家用机器人、康复护理机器人、光伏清洁机器人全都可以现场看、现场试。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所以今年的东博会呢，既是经贸交流的大平台，也是前沿科技的体验场。
2: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深入开展互利共赢合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 1.05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0: 一大贸易伙伴。今年1至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 744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7%， 占同期中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 21.8%。 与此同时，一批重大合作项目也在扎实推进。截至今年7月，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进度超过 94%， 印尼雅万高铁累计发送旅客数量超过1500万人次，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正式落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以下再来关注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上午9:55，遇难者的哀悼活动在吉隆口岸公安分局、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地同步举行。之后呢，救援力量继续同步开展失联人员的搜救、道路清淤抢通、堰塞湖监测排险等工作。经过日夜不停的施工，截至今天早间，国道 G126 被冲毁的路段已经抢通了1公里，距离吉隆口岸还有965米。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原来国门的上游泥石流来袭方向的区域分布着大量的民房和工作人员的用房，现在全部被巨石和淤泥所覆盖。经过前期评估，核心区的淤泥最深达1米多，现场唯有原来印记的建筑是半山腰处的方形水塔，及距离口岸的地面呢有20多米。目前核心区域集中了包括消防、卫生、防疫在内的多方救援力量，借助生命探测器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加紧排查失联人员的踪迹。直升机也在不断向现场运送新的搜救力量和救援物资。天气方面，停编一天之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又复活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台风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均显示，沙德尔已经在今天凌晨位于南海西北部的海域再度加强成为台风，强度为热带风暴级，中心最大风力8级。今天白天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之后，3号起将在南海东北部回旋并逐渐减弱。受其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等多地将再来迎暴雨。气象专家预测，台风减弱后停编并再次加强复活的情况并不多见，但这次沙德尔从华东登陆，从华南入海复活的路径前所未见。主要原因是它的残余环流重回温暖的海面之后，吸收了大量的水汽，经过整合与发展，能量又得到了加强。同时呢，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于今天的9点生成，目前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600公里，预计将原地少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国财经60分。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3: Hello 早晨 ，Hello。
6: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8:30至11点，
6: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3: Hello 早晨 ，Hello。
7: 新城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8: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用咗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星常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9月1号，国内手机市场迎来了新一轮的集中调价潮，华为、小米、荣耀等主流国产品牌同步上调了在售的机型价格，调价范围覆盖千元入门机型、中高端机型，甚至是高端旗舰机型。那么今年以来，国产手机迎来了多轮涨价，在消费者换机意愿低迷的环境之下，厂商为什么还愿意如此强势的涨价？未来手机的价格还会继续上调吗？接下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3: 记者在华为商城看到，本次 Mate 80系列全系涨幅较大，标准版统一涨价800元， Pro 及 Pro Max 各版本上涨1000元，顶配版本正式迈入9999元价位。而华为终端机型畅享90 Pro Max 本次全版本上调200元。除了华为之外，荣耀旗下多款主力机型同步完成价格调整，其中荣耀 Power 2 两款在售版本分别上涨500至600元，涨价后售价为3199元、3599元。旗舰机型荣耀 Magic 8各版本涨幅在300至500元，调价后整体售价区间为4799元至5999元。小米方面，小米17系列上涨300至500元，红米 K90 Max 和 K90 至尊版上涨400元， Turbo 5 Max 上涨200元。IT 时报记者贾天荣分析，本轮全行业集体涨价的核心动因源于上游存储芯片价格的爆发式上涨，同时 AI 算力需求激增挤占了消费电子产能，叠加高通等芯片厂商同步提价，成本压力沿产业链向下传导。
4: 背后的原因就是一个 AI 的一个爆火，然后造成了对于这个存储颗粒产能的一个掠夺嘛。我还开玩笑说，现在很多电子产品你涨价其实收的都是一个 AI 税。你像台积电去年的这个最大的客户是苹果，今年其实已经变成了英伟达了，就是它要分出很多的产能来造这些 AI 的这个基础设施，从而造成了这个手机啊，然后像咱们电子其他电子产品的产能被抢占嘛。高通也是9月1号开始正式上调它产品的定价了，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国内大多数安卓手机包括在用这个高通的芯片嘛。
3: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手机市场下半年的首次涨价。自7月开始，多家厂商已经陆续上调部分在售产品价格，有的机型甚至在一个月内连续两次调价。7月16号，华为 Nova 15系列全系各存储版本上涨300元。8月2号，小米17系列、红米 K90 系列和 Turbo 5系列多款手机又迎来一轮价格上涨。近一个月后，其中部分产品在9月1号再次调价。对于未来走势，贾天荣认为涨价或持续至2028年，但幅度或将放缓。
4: 这轮涨价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这个趋势吧。目前来说，就是各大这个存储厂商，像三星啊、海力士啊，这些都是到2027年底，他们这个产线会扩展完成，然后到这个2028年，这些涨价会趋于一个平缓。然后涨进度的话，可能还会涨，可能不会那么激进，可能还是比较平缓的涨。
3: 面对不断上涨的手机价格，有购机换机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业内人士建议，
5: 如果你的手机已经坏了，或者说必须要换了，那你可以去多比较一下不同平台的价格，然后抓住比如说开学季的补贴或者政府的消费券，看能不能抵消掉一部分涨价的影响。但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话，其实你可以再等一等，等到有新的机型出来，或者说看看存储的价格会不会回落之后再入手。
2: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其他方面的财经快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的税率。从1994年起，我国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在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对吸引外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一些企业通过先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再大规模的分红转移资产，并且套享免税政策。根据央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的通知，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 记者注意到，政策落地之后，各家银行进展不一。据悉，多数银行尚未收到内部操作通知，仍在等待指引。但是已经有银行明确可以办理40年期的贷款。部分股份制银行设置了借款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75岁的上限条件。另外，已经落地新政的某国有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贷款期限拉长意味着每月还款压力减轻。比如以100万贷款为例，从30年改为40年，月供本金部分每年可以少还7000元，但是总利息支出会随之增加。今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 3906.72 亿，投资收益率是 13.2%。 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7.62%， 累计投资收益额 22,916.79 亿。新版的国家基本药品目录今天正式实行，作为2018年版本之后的重大更新，本次收录的药物新增加了116种品种的药物，总数增加到了794种。不仅慢性病用药变得选择更多，儿童用药的可及性也显著提高，还首次大规模的纳入到了创新药，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用上更多的好药和新药。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3: 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品种116种，重点聚焦糖尿病、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消化道疾病等高发慢性病和常见病。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
0: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满足患者在不同情况下的用药需求。
3: 在常规药品扩容之外，新版基药目录最令市场瞩目的变化是对创新药的大规模敞开大门。最具风向标意义的是，此次目录共调入了4种国产一类新药，分别是先生药业的伊达拉凤右坎醇、荣昌生物的泰他西普、康诺亚的斯普奇拜单抗以及以岭药业的解郁除烦胶囊。此外，诺和诺德的明星 GLP-1 降糖药丝美格鲁肽也同样出现在了新增名单之中。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还特别重视儿童用药的问题，聚焦儿童常见疾病，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至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22种，并重点增补颗粒剂、口服溶液、混悬剂等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有力缓解用药靠掰、用量靠猜的难题。另外，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调整，坚持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原则，新增中成药品种48个，主要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 71%， 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普遍性。按照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这意味着新增药物有助于让公众在大医院看完病后，在家门口也能用到相同的药。基本药物概念由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是指最重要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满足人民所必需的药品。197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第一版基本药物目录，目前全球已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基本药物目录。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自1982年首次公布目录以来，已历经四轮全国统一更新。该制度对基本药物实行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全环节管理，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基本药物报销比例普遍高于其他药品，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6: 中国财经60分。
7: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 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8: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7: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8: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7: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8: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7: 新城财经台。
9: 早上6点半，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美国在星期二晚上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库克斯塔克一个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官员说，美方对库克斯塔克一场婚礼现场的袭击已经造成多人死伤，遇难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由于部分伤者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表示，美军是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是针对布雷部队采取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构成威胁。行动是美军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为了报复美方，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亚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而约旦武装部队在星期三凌晨发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几个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外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声明说，拦截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继续全天候执行任务，监控和防空系统处于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较早前公布，美军在当地时间星期二的中午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已经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星期二遭到大规模的袭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今次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打击规模庞大，威力惊人，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及向约旦美军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的报复。特朗普说，若果伊朗对攻击进行报复，他们将会遭到更加猛烈、更高强度的打击。德国政府表示，俄罗斯从8月上旬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宣布在今个月的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同时德国将会加强对俄罗斯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德国警方在上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有印信的爆炸物，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事件中无人受伤。德国传媒就报道，多项证据都指向事件与俄罗斯有关，但俄罗斯方面就否认，说事件背后的主使是乌克兰。德国外交部已经传召俄罗斯大使抗议，德国外长雅德库尔批评俄罗斯领导层蓄意策划事件，意图损害两国已经举步维艰的双边关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反驳说，德国方面再次以完全牵强附会的藉口导致双边关系恶化，并同以往一样，德国方面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者确凿的证据。财经方面，债息上升加上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在9月首个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向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跌近500点，收市跌419点，收报52766点，跌幅 0.79%。标普500指数收报7631点，跌54

0: 点，跌幅0.7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99点，跌271点，跌幅1.03%。晶片股受压，辉达 Nvidia 跌1.5%，超微半导体 AMD 同埋美光 Micron 都跌超过2%。其他重磅股方面 ，Tesla 回吐超过3%，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操纵广告价格嘅亚马逊股价再跌1.8%。特鲁斯周二接棒库克出任苹果行政总裁，并透露苹果下个星期将会推出重磅产品，苹果股价逆市升到2.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7: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9: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8: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能源格局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今年的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了煤电，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从补充电源到装机主力，这一次跨越意味着什么呢？继续来听报道。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超越煤电的12.85亿千瓦。今年一至七月，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提升 15.5%， 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 13%， 较去年全年水平提升 1.7 个百分点。简单算一笔账，也就是说全国每八度电就有一度来自光伏。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指出，
2: 这一发展成就标志我国电力供给格局

0: 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更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每10块光伏组件就有8块中国制造，核心技术稳居全球第一梯队，下一代新型光伏技术也在加速研发中。未来5年，光伏产业投资预计超2万亿元，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一边筑牢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固屏障，一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澎湃的绿色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安徽宣城茶亭地区的铜金矿勘查取得了重大突破。经过初步估算，其铜潜在资源数量超过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越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且深部矿体尚未完全揭穿，储量仍有上升的空间。该矿建成之后，将为华东的冶炼加工工业产业提供供给原料，减少对海外进口的依赖，对提升我国铜金资源安全保障能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了，7月1号到8月30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9.5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同期跨境运输表现亮眼，广深港高铁、中老铁路跨境旅客同比分别增长 3.3% 和 55.8%， 外局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长了 32.2%。暑运正式收官，尽管近期民航迎来了学生返程等客流高峰，但是机票价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涨，机票价格不涨反跌，部分热门航线甚至出现了白菜价。业内指出，九月将成为未来几个月机票价格的低谷，对于尚未安排暑期出行的游客来说，当前正是错峰出游的绝佳时机。
3: 记者在线旅行平台搜索8月31日北京至深圳航班，即使是当日预定的最低票价也只要500元左右，北京至上海、成都、杭州均只要约300元。
4: 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
5: 暑运的返程高峰并没有推高票价，今年暑运航司投放运力较大，目前并没有明显减少，但需求上看，返程客流主要是学生，属于局部点对点需求，而一些高校的开学时间也比较分散，所以从整个市场来看，供需并没有那么紧张，其实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3: 业内人士介绍，九月机票价格或将成为未来几个月的低谷，未来2周内从北京出发，不管是去郑州、长沙、厦门还是青岛、昆明，都有不少200元特价票，平台上出现大量一折机票，而如果是将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或是广州等地，飞往全国多地的200元机票同样也随处可见。
4: 长江证券交通运输行业联席首席分析师赵超：
6: 未来的1到2周，可能我们看到的机票价格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包括航空的绝对的客流规模，随着这个旺季过后啊，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因为九月份它还是一个传统的淡季，运力的话呢是比较充沛的，可能11之前的话呢，整体的机票价格还会维持在一个绝对值比较低的这种水平。
3: 记者也观察到，目前已有不少消费者开始提前预订中秋国庆期间机票。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的热度较去年同期高 21%， 整体出游热度高于往年。
2: 今天是9月1号，全国各大中小学都陆续开学了，学生用品市场呢早早迎来了出货和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今年开学季呈现出了和往年不同的消费特征。除了传统文具依旧保持热销态势之外，搭载 AI 技术的智能教育产品和科学辅教具成为了市场的新趋势。3C 数码产品呢，则在国家补贴政策之下持续销量攀升，整个学生用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创新和政策红利共同驱动的消费升级。
1: 作为全国学生用品的产销集散地，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文具专区在开学季前夕便已进入繁忙状态。经营户于婷婷表示，
7: 订单的话我们在7月就已经开始准备了，然后8月份的话处于上升期嘛，都处于铺货状态，各个渠道都进行备货了嘛，一般都会比平常多个2-3倍左右吧。
1: 记者了解到，今年学生用品主打个性化高颜值，此外搭载 AIVR 技术的智能学生用品由于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

0: 新经营户陈可文向记者展示了店内热销的 AI 产品。
1: AI 产品，闹钟啊，还有那个挂件，然后还有机器人，最便宜的100左右吧。
0: 政策层面的推动也为 AI 教育产品的走俏注入了强劲动力。最近，江苏省表示新学期所有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云南省也明确到2030年实现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全学段覆盖。随着人工智能加教育落地更广更深，陪伴型 AI 教育产品和科学教辅类产品的销量同比大幅攀升。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无人机足球、蛇形编程赛车、 AI 智能万花筒等各类产品种类繁多，既有十几元的入门级教具，也有上千元的专业竞赛装备。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张金佳介绍，
2: 上升比例的话大概 30% 以上。随着这个产品的不断的是更新是迭代嘛，孩子们他们就是觉得我们的产品更有意思嘛，就体验感是更强。
0: 经营户们告诉记者，目前不仅学校的团体采购订单在增加，学生和家长对科技教辅益智类玩具等产品的购买意愿也在走强。市场需求增加，加之软硬件成本上涨，这让科学教辅类产品在今年开学季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张金佳举例说，
2: 我们做智能式笔记本的时候是就是本来是要300多块钱，后来是直接是升到500多块钱。
0: 市场需求持续走高，不少工厂已经开足马力加急生产。义乌一家文具工厂负责人于洪亮称，目前接到的基本全是当天下单当天发货的急单，预计这波出货高峰将持续到9月下旬。
3: 今天我们基本上要发十几车，发到河南、河北、东北，包括南边的广州、成都、昆明，这些量都非常大，一天都要出1000多件。
0: 电商平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近两周智能教育产品、益智玩具等成交额环比上月增长 49.9%。此外，手机、电脑、平板学习机等 3C 数码产品同样迎来了开学季的销售小高峰。北京一家 3C 数码产品卖场的工作人员陆瑶介绍，
4: 八月份以来，像我们手机、电脑、手环环比呢，分别增长了10%、87%、68%。不光是单品卖得好，像一次性购买多个产品的用户呢，也达到了平时的1.5倍。
0: 记者了解到，受芯片涨价等因素影响，电脑终端售价普遍同比上涨15%至25%，部分热门型号、高性能机型的涨幅达到了30%至50%。为了抢抓开学季的销售商机，卖场联合部分 3C 数码产品厂家推出了以旧换新、厂家补贴、渠道补贴等优惠政策。
5: 中国财经60分。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9: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9: 银色旅途。
11: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10: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人心，
11: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1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0: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中国财经60分。
1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学生持学生证、录取通知书等有效证件还可以享受国补叠加教育优惠等补贴政策。
13: 想买一个平板，学生优惠加上国补，就是这个机器的话大概能减个大几百块钱。
14: 之前给他看了一款就是2000-2600的手机，现在因为加上有国补，然后加上咱们的开学的补贴活动，刚才问了一下导购，算下来基本上是2000出点头就能拿下。
0: 智能学习机整体终端价格同比去年也上涨了10%左右。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智能学习机产品价格档次较多，加之国补政策下部分机型一次性可减免500元，因此涨价暂未影响开学季的进店客流，几乎每天进店的客户都有30多组。
15: 我觉得我更在意的是功能性吧，它的功能好的话就可以解决我辅导孩子的压力。价位我觉得10000块钱以内我觉得我都能接受。
0: 学习机销售员韩丽向记者透露，
16: 目前从我们门店来看的话，它的学习机销量环比上个月大概是增长了110%左右，那整个北京的话大概率是增长了54%左右，预计这波高峰可能能达到9月中旬左右。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7: 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历经了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今天中午12点呢，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了休渔期，全面开渔。预计未来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会陆续的上岸。一份外卖从下单到送完，平台上的倒计时始终牵动着每个骑手的神经。过去路口等待红灯的时间的成本往往是由骑手来独自承担的，这也让部分人冒险闯红灯。7月31号，苏州首批1100个路口上线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17天之后，无锡也上线了这项措施，并且覆盖了全市4253个信号灯的路口。如今试点已经满一个月，当依法等待不再由骑手独自承担时间成本的时候，他们能不能真正的安心停下来等红灯呢？
18: 骑手李浩瀚平时主要在无锡东部一处新城区送餐，下午到晚上的这段时间，他跑了大约6个小时，完成29单。据他讲述，这样的忙碌状态和平时相比属于平均水平。送单过程中，平台多次派发新任务，提示订单状态，倒计时几乎贯穿整个过程。而他几乎能在每次长时间等灯时看到红灯停止计时的系统提示。
19: 红灯停一停，正在记录等灯时长，订单结束时将延长本单配送时间。
18: 在苏州，骑手陈丹每天的单量稳居站点前列。据他讲述，高峰时他手上会同时出现多笔订单，取餐行驶交付中的任何一个差错都可能挤占后面订单的时间。配送时间并不只花在道路上，商家、小区、楼梯，甚至顾客家门口都可能出现无法提前确定的等待。
15: 但是有的时候遇到商家卡餐呀，可能你手上挂个4个单子，因为这一个单子的话，那你就会时间比较紧。如果遇到步行的小区的话，可能那一个小区你都要花5-6分钟走进去。就是有的时候有个别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觉得闯一个红灯能帮他节省很多时间。
18: 苏州此次上线的红灯停表，首批覆盖姑苏区和苏州工业园区1100个路口。陈丹完成的一个订单，平台显示累计等灯2分9秒，这部分等灯时长也被记入他手中其他正在派送的订单。第二单完成时，系统累计为他增加了4分钟的配送时长。
15: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等灯这个以后，那大家就会想着，即使我等了这一个红灯，我剩下的每一个单子都会加上这么多的时间，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增加这个风险。
18: 事实上，在过去，平台预估配送时间时，就已经将骑手等红灯的平均用时考虑在内。这次的最大变化，则是从平均估算推进到对每笔订单实际等灯时间的记录。8月17号，无锡上线同类功能，并一次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红灯停表所改变的是把路口依法等待从骑手个人承担的时间变成平台可以识别并补回的时间。据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全市及时配送骑手约6.5万至7万人，今年上半年骑手交通违法6.53万起，交通事故6800余起，也就是说在半年时间内，骑手数量与查处的交通违法数量约为1:1， 与交通事故数量为10:1，这两组数据足以反映出外卖骑手面临的交通安全压力。2021年，苏州启动

0: 骑手交通安全灯塔计划，持续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问题。守法不吃亏，不仅涉及骑手之间的公平，也涉及平台之间的公平。如果只有少数平台承担技术投入和安全成本，而其他平台仍以更短的配送时间竞争，主动采取安全措施的平台反而可能吃亏。怎样防止平台之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苏州和无锡都把扩大平台参与范围作为重要一步。
1: 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
2: 当时我们推出这个举措之前呢，我们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把苏州所有的7家外卖平台都纳进来，7家达成共识了，你们先做，我们拷贝不走样，跟进。
0: 公安交管部门与配送平台的数据协同还在继续扩大。在美团平台在苏州的试点工作启动半个月后，8月17号淘宝闪购平台跟进，在昆山市和虎丘区2242个路口上线。苏州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在机制上线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当中，与上线前同等时段相比，苏州市区骑手闯红灯交通违法下降 27.5%， 涉及骑手的交通事故下降 12.4%， 交通安全管理成效开始显现。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接下来再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跌了 0.16%， 报3979.89点，深圳成指报13872.38点，下挫 1.02%。创业板指收报于3393.43点，收跌 1.32%。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 2.19%。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0519亿，相较周一缩量了934亿。那更多的情况以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
4: 今天上证指数整体走势波澜不惊，窄幅震荡，收盘缩量微跌，板块和个股的分化和撕裂依旧比较严重。科技板块今天整体走弱，主要还是受到了地缘局势紧张所带来的油价推升，进而使得市场对于接下去美联储加息预期抬升的这种情况下所形成的对科技股的估值压制。而同样受到地缘局势的影响，今天农业方向特别是粮食方向走势相对比较强劲，市场也主要博弈未来地缘形势紧张对于粮食涨价所带来的正面预期的抬升。整体来看呢，目前 A 股市场仍然保持一个箱体震荡的走势，4000点附近预计仍有比较大的压力，需要反复的震荡夯实。而从9月份来说呢，9月份接下去最重要的就是9月中旬美联储的议息会议，而在此之前呢，要公布的非农数据以及 CPI 的通胀数据将成为接下去美联储政策导向的一个重点。所以呢，预计在9月的上半月，在这两个关键的重磅的靴子落地之前， A 股仍将保持一个盘整和观望。投资者从策略上来说呢，更多的还是重点关注科技的龙头品种，毕竟科技整体的产业逻辑和产业景气度没有改变。此外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由地缘局势紧张所带来的涨价主题的这种预期的抬升和相关的短期的炒作机会。
3: 今天央行开展了5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全天净回笼4690亿。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于9月2号就是明天呢，正式发布中证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甄选指数等4条指数，包括了2条人工智能应用主题的指数和2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主题指数。近期小鹏集团宣布成功发行小鹏融资租赁2026年第二期碳中和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规模 8.85 亿。募资金额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租赁业务投放，其中优先 A 级发行规模8亿，发行利率低至 1.8%， 创小鹏系 ABS 最低的发行利率。
5: 中国财经60分。
6: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7: The United States pressed G20 members on Tuesday to take a hands-off approach to AI regulation and avoid creating